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

0: 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16.7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4: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5: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1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6: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 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可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检票口。
5: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6: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5: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7: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3: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8: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9: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8: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9: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8: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9: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8: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9: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8: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9: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8: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9: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8: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3: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

0: 也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珠心算比赛。
1: 请选手做好准备。
2: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3: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七万多字。
2: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4: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5: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2: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6: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米，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2: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7: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2: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8: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2: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11: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12: 还 辣不辣？
11: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一份八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八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3: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烧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11: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14: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11: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13: 那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躲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这里再忙他也过去。烧起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11: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14: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包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11: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14: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11: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10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5: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11: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5: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 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有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11: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5: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11: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5: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1: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

0: 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4: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5: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3: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羊哥合了个影。
6: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3: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卜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卜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卜杜拉说，
7: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 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

0: 一点多下班都有。
1: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2: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1: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羊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羊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3: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1: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三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4: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1: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3: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4: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1: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羊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九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一点打烊。他说，
5: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6: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1: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木拉说，
7: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的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1: 在迪里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羊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

0: 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羊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1: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羊，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4: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5: 一起在雨里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都走走嘛。
6: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7: 闪闪的红星啊。
4: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8: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4: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8: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鸡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采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4: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8: 下乡放电影做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4: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 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三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8: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4: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8: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4: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8: 海椒为什么别人做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4: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8: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4: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7: 学到很多知识，
6: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4: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万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8: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9: 满意。
8: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6: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9: 哪排高兴？
8: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9: 啊。
4: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8: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 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

0: 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一舞钟情，多纳切在当季昂嘎尼杜嘎夫提亚纳纳库潘达纳。今天开始永远，狂子亚列奥纳达卡库阿纳维西古佐特。风犬少年的天空，基比尼切图乔乌加纳基斯就萨哈乌里卡。冰雨，姆布瓦亚巴利里伊纳涅夏莫尤尼莫昂古。

笑容。他把萨摩亚口你看妈妈我亚库本德萨亚纳奥查努瓦马伊沙尼莫昂古。牡丹江兔尼亚姆托牡丹伊纳尼孔布萨努巴尼奎土。You got the magic. 我很好。尼克萨瓦比亚微微。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

0: 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日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日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创新红利。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年暑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以澎湃潮涌的红利吸引外资笃定选择中国。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外部环境变数不断增多，各类唱衰论调。

0: 要不时泛起，但数据不会说谎。外资正用真金白银做出选择。外资持续加码中国，不是短期行情驱动的投机行为，而是看见中国市场蕴藏的长期价值。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 存量外资稳固扎根，新增主体持续涌入，投资重心不断向高技术领域倾斜，这背后是中国市场空间、产业生态、开放政策多重优势交织形成的强大引力，也充分说明动荡世界里中国正是稀缺的稳定性热土。西班牙中欧科技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 对跨国企业而言，深耕中国不只是开拓销路，更是依托广阔市场完成技术迭代、打磨产品竞争力。这也是不少外资企业坚定选择持续增资扩产的现实考量。与中国同行，就是与广阔机遇同行。持续释放多重红利的中国，不断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投资者。外资笃定扎根中国，本质上是选择机遇，相信未来。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 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 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
1: 2.8万亿元。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 69%。 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 1.3
0: 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 在2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 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

0: 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1: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2: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1: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3: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1: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4: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0: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推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5: 现在会卖一加一的产品，那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会更多。
1: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扶阳节每年从农历初伏之日开始至末伏结束，持续一个月。那么中国各地的扶阳节都是怎么过的？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报道。
6: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阳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扶阳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7: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扶阳节。
6: 徐州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沈贤兵。

0: 添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1: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伏羊三件套、伏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百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游客
2: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1: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7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3: 一碗伏羊汤不仅带动羊肉餐饮热销，更串联起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市集市、农特产品和文创消费。中国多地把这个传统时令习俗转变为城市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观察。
1: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伏羊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伏羊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萧县书画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傅杰：
4: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伏羊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1: 伏羊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伏羊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游客
5: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观看省运会比赛，现在又是萧县伏羊节，看完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顶里直系小镇逛逛，还可以看演出。
1: 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6: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7: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

0: 客价值。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1: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3: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5: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6: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7: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0: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7: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1: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2: 很漂亮。
11: 很漂亮。
13: I love the style and.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月$100,000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文。全球多家主流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将助长内幕交易，使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遭受质疑。
3: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贴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具体来看，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辅以人工智能技术解读信息，进而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个举动会让真实社交平台获得巨额利润，也会引发人们对内幕交易和利用公职牟利的更多质疑。《洛杉矶时报》指出，如果上市公司允许部分投资者提前获得重大信息，公司高管很可能会因违反监管法规遭调查，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而真实社交却公然出售类似的速度优势。路透社援引美国议员的话表示，真实社交此举可能损害市场诚信，让富有的内部人士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拥有的优势。英国卫报也指出，真实社交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市场信息流，创造收入来源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

0: 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他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他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他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2: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它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4: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

0: 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0: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首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2: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啊，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啊。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啊，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它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它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

0: 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啊，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16D，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15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3: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

0: G20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1: 台湾媒体在密切的关注着零五二D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2: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 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 就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3: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零五二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4: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 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2D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 D 型驱逐舰和0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 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 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0: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的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美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无人艇啊，
5: 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 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呐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 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

0: 强的反制能力的，它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
2: 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儿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2: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0: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2: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

0: 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
1: 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衾阶。
0: 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
1: 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
0: 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
1: 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拂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
0: 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
1: 涓涓流水系衾阶，仍是曲折写池，
0: 水意充盈，以致衾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筑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香腮、把作静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 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
1: 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衾阶，
0: 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
1: 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

0: 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夏天的阳光强烈的刺眼，在烈日炎炎下，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啊，都有意识的去躲避着它带给我们的灿烂，不去注意它的存在，它的表达方式。其实呢，它是在给万物成长积蓄能量啊。没有了夏，还有世界吗？那夏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啊，是小桥流水，潺潺鱼跃起。有人说呢，是水池塘边，依依风和举。有人说是蝉鸣不绝，听绿荫深处。还有人说是月挂桂梢，翁媪搀扶行。夏天有其独特的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暑。
1: 大热，宋，戴复古。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桃荣，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暑中节。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诗的大意是，天太热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瓷窑，太阳像炭火一般在酷暑的六月燃烧，万物好比被烧制的陶具，人何必埋怨天热呢？你看秋天的硕果也是在炎热的夏天孕育的，田里热得可怕，浇灌的水像是沸腾了一样，农夫背上的汗如同有人泼了一盆水上去一样多。农夫正在这种天气里耕耘，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岂敢安心坐着吃饭。
0: 作者戴复古大家呢可能很陌生，他是南宋著名的江湖诗派诗人，一生呢流浪江湖，后来呢归家隐居，曾经从陆游学诗，作品呢受晚唐诗的这个诗风的影响，兼具江西诗派的风格，部分作品呢抒发了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那在古代诗歌中啊，描写酷热炎蒸的诗的确有不少，像戴复古的这一首呢却颇有新意。为什么呢？在开头两句哈，把天地呢它比作一座炽热的大窑，把暑热炎蒸呢比作是充满阳气的炭火在猛烈的燃烧，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贴切，却不算新鲜，因为呢庄子中啊就有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的拂鸟赋中也有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更加直接的表达出了酷热难当的说法。蒸这个字生动地展现出了暑热犹如炭火的这种烹烧，给人呢以炎微灼人之感。那现在浙江南部方言中呢还有这个蒸窑热这样的形容语，农夫的劳动呢转出了另一层新意，说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六月水田劳动的辛苦虽然是寻常语，但是没有实际体会者是不能道出的，和唐代的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可以先后媲美，都是本色语言。那这里续写炎热艰苦的田间劳动，就使人进一步领悟到了暑中节并不单纯是指自然条件，而是应该包括农夫的暑中劳动。那这一类的话呢，韦应物等人的这个作品中已经见过，但是由于戴复古是从苦热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说的，读起来呢仍感新鲜。把这个气候描写和悯农的内容结合起来，前代诗人不乏其力，但是将他们和理趣结合，则是戴复古这首诗的特点。
2: 夏词，清·致生。炎微天气日偏长，汗湿青罗已化窗，蜂蝶不知春已去，又闲花瓣到兰房。致生诗多清新淡雅，亦如其端庄为人。这首吟咏夏景之诗尤为新颖。

0: 可喜，写的是琐碎小事，平凡生活却能巧出新意，令人击节赞叹。观察的细致入微，描写的准确生动，使这样一首短短的绝句能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永久流传。
1: 这首诗的作者智生呢，他是作者的法号，出家之前他有一个与自己身份颇不相符的俗名，叫黄哀。一个女子纵不能寄托着父母过高的期许，也不至卑微到如一粒微尘吧，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她不会成为俗世中的贤妻良母，而只能做一个看破红尘的方外之人。那据记载呢，她容貌端丽，性情敏慧，爱好琴书，学诗呢是师从伯父，时常呢有一些隽永的句子。大概在19岁之前，她和同乡世子陆方聘订立婚书，不幸的是婚未成，而丈夫呢早逝了，黄哀心如死灰，选择了出家。但是遁入空门之后，她并没有断绝俗世的烦恼，可能由于思虑成疾，19岁便含笑而去。我们读这首下词呢，发现作者和寻常的小女子啊，并没有什么区别。她有烦恼，也有闲情，心思缜密，可爱又纯真。如果情感没有遭受挫折，她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李清照呢？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闲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返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1: 那这首诗的全诗呢，写出了作者李白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非常有魏晋风度，也非常的符合李白这个大诗人的性格。诗人呢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呢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和宣泄，可以说呢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了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呢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呢借夏天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人呢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把诗人的状态呢描写得非常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那李白呢是诗人中神仙一级的人物，这首诗呢感觉就像夏日中一个穿着宽衣大袖、洒脱不羁的仙人，自带清风爽凉。那么这是李白作为一个诗仙，他是这样承受夏日的。那古代的凡人是如何解暑的呢？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过宋代李重元的一首词，是忆王孙夏词。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晨里浮瓜冰雪凉，竹芳床，针线慵蔫午梦长。这首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呢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呢以女子的口吻来诉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那这一首夏词呢，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是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儿。炎热的夏季

0: 即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中用冰水镇的李子和瓜，真像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的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小令呢虽短，却勾画出了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从这首小令中呢，我们也能了解当时的古人们都是如何消暑避夏，感受夏季里让人渴望的凉爽惬意的。这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可能想不到。那记得小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奶奶家呢有一个天井，每到夏天的傍晚，大家坐在天井里吃完晚饭乘凉，这个时候啊，孩子们最着急的就是等着切开西瓜的那一刻。不过夏天买回西瓜以后呢，不能急，先呢要用从井里打起的水冰镇半天以后才可以再吃。那这个时候的西瓜可以说是冰爽极了，因此夏天里切西瓜是孩子们最开心也是最迫不及待的事情。现代人对夏天的焦虑其实比古人呢要少很多，因为现在有冰箱，有风扇，有空调，有冷饮，有各种消夏的玩法和去处。不过文人们却很少用赞美的笔触去描绘夏天，而当代学者新闻理论家梁衡呢，却把夏天写出了美感。
1: 夏感，梁衡。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漫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儿。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按绘画的观点，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注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麦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玉米，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这时，它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你看田间那些灰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长了，又想着快打，快打。他们早起晚睡，已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了风，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他们的肩上挑着夏秋两季。遗憾的是，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少有夏的影子。大概春日融融，秋

0: 波淡淡，而下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要大声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黄金的夏季。
1: 作者梁衡眼里的夏日有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境，传达着夏的喧嚣，毫无躁乱的这种踪影。悠悠一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禅躁林郁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了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他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作者呢，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理，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待续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之后呢，它多半已经成为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土染者，也正是人播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迎起老人的一番话，
3: 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一两银子。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8: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脉契，也无不可。
3: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8: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3: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8: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3: 迎旗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8: 甚好，如就写吧。
3: 赵匡胤说：
8: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3: 迎旗老者说：
8: 这个汝不必担心。
3: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墨还没有研好，迎旗的老者已将帛铺在了桌上。赵匡胤提笔在手，在帛的上方比划了几下，扭头朝迎旗的老者问道：
8: 老伯尊姓大名啊？哦，老夫姓陈，字希夷。
3: 赵匡胤笔如游龙，不一刻便将卖山的契约写成，自个儿念了一遍：
8: 汴京赵匡胤，因赌其输银3300两，愿将华山一座卖与陈希夷先生抵债，空口无凭，特书卖契为证，立约人赵匡胤。
3: 陈希夷正要将山契收起来，不想赵匡胤抢先一步抓起山契撕成碎片，二老者欲要阻拦，哪里还来得及，不由得勃然大怒，齐声责道：
8: 姓赵的，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3: 赵匡胤将头一歪说：在下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
8: 如若言而有信，说好的将华山卖给老夫，就不该把契约撕毁。
3: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道：
8: 老伯不要动怒，在下呀并无意毁约，在下是觉得刚才那张山契写得不好，想另写一张。
3: 陈希夷转怒为喜说：
8: 诚如此，是老夫错怪了好汉，老夫告罪。
3: 说罢深深地向赵匡胤一击。赵匡胤象征性地拦了一下说：
8: 哦，老伯多礼，老伯啊，折杀我了。
3: 等陈希夷告过罪，赵匡胤二次走笔，二老者小声念道：
8: 汴京赵匡胤因手头拮据，借陈希夷先生银3300两，愿以华山相抵，永不反悔，空口无凭，特书卖契为证，立约人赵匡胤。
3: 念毕，陈希夷抬起头来笑指赵匡胤说道：
8: 你这个汉子，面似忠厚，心实皎洁，明明赌棋输了老夫3300两银子，却说是因手头拮据借了老夫3300两银子，这一输一借却是大有学问呐。但不管怎样，汝将这华山卖于老夫，老夫一是高兴，二是感激，就不再与汝咬文嚼字了。
3: 说罢将山契折了几折，贴身藏过，方才冲山洞喊道：
8: 广义呀，美酒伺候。
3: 广义，难道是与我同来的苗逊不成？他怎么会在这里？未等赵匡胤想出一个所以然来，苗逊抱了一个酒坛子出来。他明明看见了赵匡胤，却装作没有看见，放下酒坛，飞也似的返回山洞。须臾又捧了一个檀木托盘出来，托盘之内除了碗筷，还有六盘山果和素菜，葡萄干，凉拌黑木耳，凉拌陈刺芽，水煮竹笋，清炒蘑菇，烧猴头。酒有了，菜也有了，苗逊便开始斟酒，每人一大碗。当他为赵匡胤斟酒的时候，不仅没有和他搭话，连正眼瞧他一下也不肯。赵匡胤憋不住了，将石桌猛地一拍，问道：
8: 苗光义，还认识在下不？
3: 苗逊装作一脸吃惊的样子说：
8: 哎呦，是赵二哥呀，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8: 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自己吧，一跑就是三天，把我晾在山下是何道理啊？
3: 苗逊说：
8: 不是小弟有意晾您，小弟进山之时啊，一不小心为毒蛇所伤，若非师父妙手回春呢，小弟怕是再也见不到二哥了。
3: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愠色稍减，说：
8: 你既然为毒蛇所伤，就该在你师父那里静养，为什么跑到这里啊？
3: 苗逊嘿嘿一笑说：
8: 小弟就是在师父这里静养啊。
3: 师父，汝的师父？赵匡胤忽有所悟，指着陈希夷向苗逊问道：
8: 难道他就是你的师父？
3: 苗逊重重地点了一点头。赵匡胤说：
8: 可你明明告诉我说你的师父是陈抟老祖，可他的尊号叫陈希夷。
3: 陈希夷鼓掌大笑说：
8: 抟是老夫的贱名，希夷是老夫的字，陈抟就是老夫，陈希夷也是老夫。
3: 赵匡胤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时候就开始搔脖子了。
8: 好汉，
3: 忽听陈抟说道：
8: 好汉光临华山，华山为之增辉呀，老夫一生不曾吃荤，今以素菜薄酒相款，不成敬意，见谅见谅啊。
3: 赵匡胤用筷子指了指红烧猴头，又指了指水煮竹笋说：
8: 这几样东西都是山中的珍品，莫说在下乃一介草民，就是公侯之家也难得吃到这些东西，在下多谢了。
3: 陈抟说：
8: 不必客气，老夫先喝为敬。
3: 一边说一边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下肚去。赵匡胤见了，忙将酒碗端了起来，监局的老者不甘落后，也将酒碗端了起来。三碗酒过后开始敬酒，敬酒也是碰酒，陈抟先敬，一敬便是三碗。陈抟敬过三碗之后，赵匡胤开始回敬，也是三碗三碗的敬，不到一个时辰喝了三坛酒，平均一人一坛。陈抟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8: 老夫的睡意来了，这酒啊不能再喝了。
3: 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赵匡胤已经有了七分醉意，忽地站了起来，拽住陈抟老祖的袖袍，口齿有些不清地说道：
8: 老祖不能走。
3: 陈抟说：
8: 为甚呢？
3: 赵匡胤说：
8: 在下跋涉数百里来到华山，想让您指点一下前程，正经事还没办呢，您……
3: 他将话顿住。陈抟说：
8: 好汉也太高看了老夫，老夫乃一山野之人，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哪里会给人指点前程啊？
3: 赵匡胤说：
8: 老祖莫要骗我，您的一切一切光义已经给我说了。
3: 陈抟白了苗逊一眼，苗逊忙将头低了下去。
8: 好汉，
3: 陈抟轻叹了一声说：
8: 哎，既然这样，老夫就给汝指点一二，但验与不验，老夫实在是没有把握，若是不验，全当老夫没说，汝也不要怨恨老夫啊。
3: 赵匡胤忙将头点了一点。陈抟坐回原处，半眯着眼沉思良久，从嘴里蹦出来五个字：
8: 点检 做天子。
3: 赵匡胤不懂，

0: 欲待要问，陈团向他摇了摇手，继续说道：
1: 赌债也是债，欠债不可怕，就怕债生息，一生二，二生三，百年之后害死人。五鬼闹中原，漏网之鱼搞偏安，一代不如一代，栋梁为官呐。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老祖，您的话太深奥了，弟子听不懂啊。
0: 陈抟说：
1: 这是蒋汝的大前程，几百年的事，汝一下子弄不明白，也在情理之中。老夫再说一说汝的小前程，请汝谨记。
0: 赵匡胤道了一声是：
1: 点检做天子。
0: 陈抟又从嘴里蹦出来这么一句，略顿，陈抟又说：
1: 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与郭而安，利周而险，两目重光，囊目映嗔。五夫坐冷凳，如是席上宾，烛影摇红，便是霹雳声韵。
0: 赵匡胤又将头使劲摇了一摇说：
1: 弟子还是听不懂。
0: 陈抟说：
1: 天机不可泄露，汝慢慢的参悟去吧。
0: 说毕，二次起身，径直回到洞中，朝石榻上仰面一躺，闭目而眠。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在洞中坐了两个时辰，巴望着陈抟起来，就前程之事再详细请教，谁知他竟然连个身儿也不翻，一直酣睡。苗逊炒了两个菜，热了一壶酒，端到石桌上，邀赵匡胤进餐。赵匡胤说：
2: 别急，等老祖醒来，咱一块儿吃。
0: 苗逊说：
2: 贤兄不必等他，俺师父这一睡，没有三五个月呀，不会醒的。
0: 赵匡胤说：
2: 先帝把哥当作三岁孩童了，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难道他这一睡三五个月不吃不喝呀？
0: 苗逊说：
2: 他真的这一睡下便不再吃喝。
0: 赵匡胤听了使劲的摇头。苗逊说：
2: 兄若不信，小弟给兄说一个故事。不，这是一个真事，就发生在这个洞中。
0: 赵匡胤说：
2: 请讲，与兄洗耳恭听。12年前，小弟还没有来到华山，师父喝醉了酒，钻到洞门口的柴垛里睡了下来。仆人以为师父云游去了，隔了三五日来到山洞里打扫一下，这一打扫便是3年。忽一日有高人来访，也就是做监局的那一老者，仆人抱柴为他烧茶，在柴垛里发现了他师父，身上落满了灰尘。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
2: 如此说来，老祖真是一个睡仙呀。
0: 苗逊说：
2: 贤兄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睡仙，就不必在此等候了，以余弟之见，贤兄尽可去做自己的事，等师父醒来，余弟当即下山去寻贤兄，做贤兄一个开国的小卒。
0: 赵匡胤说：
2: 恭敬不如从命。
0: 翌日鸡叫三遍，苗逊还在呼呼大睡，赵匡胤不想惊动他，用攀龙棍挑了包袱走向华山，途中一脚踩空，跌下崖去，若非崖上一棵老松树挡住，恐怕是粉身碎骨了。他虽说捡了一条命，但伤势很重，日上三竿的时候被一个游人发现，把他送回山洞静养了一个多月，这才康复，辞别了苗逊，慢慢地走下华山，前行约有200里，面前出现一个高岗，岗下有一推车汉子，上着黑衣，下系黑长，因夜里下了一场雪，坡陡路滑，那汉子用尽平生之力，车子不进反退。赵匡胤见了，忙走上前去招呼说：
2: 老兄不要慌，

0: 赵匡胤笑问道：“先兄缘何知道在下的魂名啊？”汉子说：“在下七岁的时候，随父亲去洛阳游玩，住在甲马营，营中之人奔走相告，说是飞捷指挥使赵匡胤老爷喜得贵子，这贵子降生之时赤光满室，始终异乡经朽不散，故称湘孩儿。在下觉得稀奇，缠着父亲去你家里看你，在下还摸了摸你的小脸蛋呢。”赵匡胤说：“如此说来，你是兄长了。”汉子说：“哎呀，在下高攀了。”赵匡胤说：“咱俩说了这么久，贤兄还未将尊姓和先乡相视呢。”汉子深作一计说：“愚兄糊涂，愚兄家居行州龙岗，姓柴名荣，表字君贵。”赵匡胤说：“龙岗距此有千里之地，贤兄因何来到这里，干起了推车的营生啊？”柴荣长叹一声说：“哎，说起来话长，愚兄世代豪富，因老父柴守礼乐善好施，家道日衰，愚兄又交友不慎，上百亩好田被人讹去，无脸在家乡待了。10年前来到关西，夏天卖伞，冬天卖炭，聊以糊口。”赵匡胤说：“柴兄这车炭打算推到哪儿去卖呀？”柴荣说：“前面不远有一古寺，名叫哲龙寺，寺中的上堂僧众有70-80人，每冬所需之炭全是小弟供应，且是当面交货，当面点钱。愚兄这车炭便是送往哲龙寺的。”赵匡胤说：“这一车炭送到哲龙寺，大概有多少赚头呢？”柴荣说：“可赚400文。”赵匡胤说：“400文钱顶多能买20多斤麦子，赚的也太少了吧。”柴荣叹道：“若非寺里的长老为愚兄求情，连这400文都赚不到呢。”那你能赚多少？
1: 350文。
0: 那50文哪里去了？柴荣朝前一指说：“
1: 那不，前行3里之地有一个村庄，名叫锁金庄，庄南有一条河，名叫锁金河，河上架了一座木桥，取名锁金桥。1年前有一个叫史延德的外地人入赘到锁金庄张屠户家为婿，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敲诈了一个山贼1000两银子，建了一座硕大的院子，又招了几十个徒弟，入不敷出。不知哪个混蛋给他出了一个生财之道，让他在锁金桥头设一个卡子，命他的徒弟轮番的在那里收过桥钱。凡挑担的，不论你挑的什么货，每副担子收10文；凡推车的，也不管你推什么货，每辆车收50文。若是不给他们，轻则将胳膊腿打断，重则性命都不保呢。”
0: 赵匡胤怒道：“他们如此胡闹，官府在做什么？”柴荣叹道：“
1: 起初啊，县里倒是想管，派了10几个衙役来抓史延德，谁知不是史延德的对手，被打跑了。第二次又请了一督军官来相助，也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又被打跑了。一因官府知道了史延德的厉害，不想和他再斗下去；二因史延德也不想和官府作对，送给县令200两银子，双方握手言和。只不过史延德必须把他的收入拿出来1/3交给县衙。”
0: 赵匡胤越听越气，几乎要口内生烟了，恨声说：“
1: 这个史延德实在有点狂妄，咱今日不给他交过桥费，看他能把我赵匡胤怎么样。”
0: 柴荣慌忙劝道：“
1: 贤弟不必动怒，史延德已经不收咱的钱了。”
0: 那为什么呢？
1: 寺内的谭云长老见愚兄谈吐儒雅，又有几分富贵之相。
0: 说到这里，柴荣自己倒先笑了：“
1: 贤弟，你看愚兄这个模样，除了面似金盆啊，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之外，其他地方长得实在是普通之极啊。可谭云长老硬说愚兄日后必贵，嘿，笑话，天大的笑话。”
0: 他这一说引起了赵匡胤的注意。柴荣的额头确实比常人大得多，那双眼睛不仅仅又黑又大，而且特别有神，还有那双手一耷拉下来竟然超过膝盖，据说当年的刘备便是双手过膝。柴荣被赵匡胤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轻咳一声，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了下去：“
1: 长老见愚兄有几分富贵之相，便有心照顾愚兄，

0: 地嘱咐下去，凡愚凶的探车到了寺院，早到早收，晚到晚收，连食宿也一并安排。此外还致函史延德，要他免去愚凶的过桥费。这个谭云长老有甚过人之处啊？史延德竟听他的。赵匡胤问道。这个谭云长老是残唐时的大将马三铁，曾做过左厢的都指挥使，后来弃官修行，做了哲龙寺的住持，故而连史延德也敬他几分。赵匡胤皱着眉头说，这个史延德到底有多大本事，连军官都打不过的？柴荣说，他的臂力极大，武功也十分了得。赵匡胤说，他的臂力极大到什么程度？柴荣说，愚兄也不知道他大到什么程度。他的武器呢，是一杆混铁枪，重32斤。赵匡胤有些不信，他的臂力已经够大了，但他的攀龙棍才28斤。柴荣说，真的，愚兄不骗你，那史延德的混铁枪真的是32斤。赵匡胤哈哈大笑说，愚兄这一说呀，小弟倒想会一会史延德，一是小弟很想知道到底是小弟的攀龙棍厉害呢，还是他史延德的混铁枪厉害，二是也可以顺便为民除一大害。柴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早年最爱打抱不平，这几年落魄了，当年的豪气也渐渐消失了，如今听赵匡胤这么一说，立马豪气万状，将胸膛啪啪一拍说，愚兄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主，既然贤弟有了这个为民除害之心，愚兄绝不袖手旁观，走，愚兄这就带你去会史延德。3里的路程，也不过喝碗茶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柴荣停车说道，贤弟，桥北头那个来回乱晃的连鬓胡子就是史延德，他认识愚兄，已经3天没收愚兄的过桥费了，这一次肯定不收，想和他打架也没由头啊。赵匡胤说，这个愚兄不必担心，小弟已经想好了打架的由头。柴荣说，哦，什么由头？你把那探车交给小弟，自个儿啊找个地方躲起来，由小弟推着探车过桥，他们肯定要拦住小弟收费，小弟不给他，一个要收一个不给，还怕打不起来吗？柴荣轻轻颔首说，嗯，贤弟好主意，愚兄啊刚好想去桥下撒尿，这车子就交给贤弟了。赵匡胤接过探车，径直地上了锁金桥，下桥的时候不仅不停车交费，反而加快了脚步，没等史延德开口，他的两个徒弟便大声叫道，喂，停车，快停车。赵匡胤将探车停住，扭头问道，是叫在下的吗？
1: 就是叫你。
0: 那两个徒弟一边回答一边走向赵匡胤。赵匡胤故意装迷糊说，
1: 汝等叫在下干什么呀？
0: 史延德这两个徒儿一俊一丑，俊的和吕布站在一块也不逊色，丑的比钟馗还丑。
2: 喂，
0: 丑徒弟斜着眼问道，
2: 汝这是第一次过锁金桥吧？
0: 赵匡胤迎着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说，
1: 已经走过2次了。
2: 既然走过2次，就该懂得这里的规矩啊。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一舞钟情，多纳切在当西昂嘎尼杜嘎夫提亚纳纳库潘达纳。今天开始永远，狂子亚列欧纳达卡库阿纳维西古佐特。风犬少年的天空，提比尼切图乔乌加纳吉斯九斯哈乌里卡。冰雨，姆布瓦亚巴利里伊纳涅夏莫尤尼莫昂古。

笑容。他把萨摩亚口，你看嘛，马沃亚库本代萨亚纳奥强诺瓦马伊沙尼莫昂古。牡丹江，兔尼昂托牡丹伊纳尼孔布萨农巴尼奎土。You got the magic。我很好，尼古萨瓦比利亚微微。